0: 我问别人什么没有。我们京东不管我们售价，阿妈烟锅锅那土鸡是客家米啊，卡比我们台的味道。
1: 阿阿天诺吃得了。
0: Radio 不打25，Radio 用土阿不离焦。